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和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发动新一轮入侵，正义党在哈萨克斯坦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尽管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仍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后，俄罗斯燃料问题依然存在。土耳其队在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以3-1击败斯洛文尼亚队。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发动新一轮入侵。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再次侵犯领土，并拘留了一名牧羊人。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色列士兵推进至库奈特拉南部乡村的拉菲德镇以西，并在该地区拘留了一人。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军队频繁侵犯叙利亚南部边境线。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军队进行搜查和拘留，并在一些地点设立军事检查站。以色列士兵周五也曾推进至拉菲德镇以西。正义党在哈萨克斯坦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哈萨克斯坦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亲政府的正义党以较大优势获胜。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媒体公布的初步结果，这个新成立的政党获得了 70%-72% 的选票，投票率超过 74%。 另有四个较小的反对党也进入了议会。此次选举结果预计将进一步增强总统托卡耶夫的政治权力。尽管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仍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以色列对加沙中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14人受伤。这再次违反了自2025年10月10日起生效的停火协议。阿克萨烈士医院的一位医疗消息人士周日告诉安纳托利亚通讯社，两名遇难者是在以色列军队袭击阿兹扎维达镇时丧生的，另有七人受伤。一架战机袭击了该镇的一处地点，民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扑灭了袭击引发的火灾。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后，俄罗斯燃料问题依然存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袭击事件造成的俄罗斯燃料市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普京周日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总理米苏斯京正在处理乌克兰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事件的后续影响。他说，就在前天，我们与总理会面并讨论了这个问题。是的，并非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但正在解决中。总理正在掌控局面，一个专门委员会已经成立。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国家队在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以3-1击败斯洛文尼亚队，卫冕欧洲冠军土耳其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排球联合会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 A 组中以3-1战胜斯洛文尼亚队，取得小组第二场胜利。在西南阿尔德姆体育馆进行的这场比赛中，土耳其队以25-21、22-25、25-17和25-16的比分赢得了四局。此前土耳其队在首场比赛中以3-0战胜了拉脱维亚队。梅丽莎·瓦尔加斯为土耳其队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9分，伊尔金·埃登得到13分，泽赫拉·居内什得到12分，玛莎·普切尔为斯洛文尼亚队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7分。土耳其队以25-21赢得第一局，以22-25输掉第二局，以25-17赢下了第三局，并以25-16拿下第四局，最终以3-1的总比分赢得比赛。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发动新一轮入侵，叙利亚南部地区面临反复的以色列入侵，最近的袭击发生在库内特拉省行政区阿尔拉菲德以西地区。叙利亚媒体报道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发动最新一次入侵，并拘留了一名牧羊人。电视台报道消息称，以色列部队在库奈特拉南部乡村拉菲德镇以西推进并拘捕了一人。该地区已多次遭到以色列入侵。消息中说，周五在拉菲德以西又有一次推进。数月来，叙利亚南部持续发生以色列的反复入侵和袭击，包括突袭、搜查、逮捕以及设立军用检查站。自2024年12月以来，这些行动有所加剧。当时以色列宣布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失效，并夺取了对叙利亚缓冲区的控制权。此次入侵与美国斡旋的会谈同时进行。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地面推进发生在叙利亚和以色列高级代表团在约旦举行会晤之际，会议由美国斡旋，旨在就最近以色列的袭击实现降级。由外长谢巴尼率领的叙方代表团及情报负责人参加了上述会谈。会谈着重于建立切实可行的机制，以制止以色列的袭击、逮捕和入侵，同时讨论恢复一项安全协定。大马士革在会谈中强调，叙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重建国家军队，并在不受限制机制约束下决定伙伴关系的安全完全权利。叙利亚重申备战戈兰是叙利亚领土，表示当务之急仍然是以色列撤回到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防线，并全面恢复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的效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心灵之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奥斯曼帝国辉煌的宫殿展览里，人们讨论的不仅是政治和征服战略，在那些高墙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场小无声息却更加持久的竞赛，仁慈竞赛。苏丹们用武力征服疆域，同时又通过建立瓦克夫赋予这些土地以人文关怀，而太后们则将自己的私人财富和政治智慧化作一砖一瓦建设城市，造福民众的慈善建筑师。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印章不仅用于发布命令，也被用于新建大型医院、图书馆和施粥所的时代。从赫尔雷姆苏丹到卑兹米阿莱姆苏丹，从法蒂赫苏丹到苏拉曼大帝，让我们一起探寻权力是如何通过瓦克

克服，转化为一座座仁慈丰碑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宫殿那一扇扇通往慈善事业的大门吧。对于一位苏丹而言，建立瓦克夫不仅是个人虔诚信仰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念。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并没有仅仅通过修建建筑来建设这座城市，而是于1463年至1470年间主持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法蒂赫建筑群，使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一个涵盖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教育的科学中心。建筑群以法蒂赫清真寺为中心，周围设有萨赫恩塞曼经学院、医院、施粥所、图书馆、塔卜哈内，就是现今供旅客、病人等休息居住的场所、游客接待所和土耳其浴室等设施。其中萨赫恩塞曼经学院是奥斯曼帝国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除了宗教科学之外，还教授数学、天文学、逻辑学等科学。医院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施粥所则定期向贫困人口、游客和学生提供食物。在法契和苏丹穆罕默德详细制定的瓦克夫章程的支持下，法契和建筑群成为集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为一体的典型瓦克夫建筑，也是奥斯曼帝国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理念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这些苏丹之间的竞赛并不是为了争夺谁更强、建立谁的优势，而是为了以最优雅、最周全的方式满足百姓的需求。历史学家认为，苏丹的瓦克夫章程就像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宪法。例如，苏莱曼大帝在修建苏莱曼尼叶建筑群时，并不只是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而是同时新建了四所大型宗教学校、一所医学院、一所慈善医院，以及一座每天为数千人提供饭食的施粥所，将一种社会国家的理念刻在建筑与石墙之中。对于苏丹们而言，真正的王权并不在于害怕失去领土，而在于害怕失去臣民的民心。因此，一位苏丹都把留下一个比上一代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慈善事业综合体视为一种荣耀和责任。而在这幅宏伟的历史图景中，真正展现出优雅与慈悲的，往往是苏丹太后和苏丹王妃、皇室女性。她们是奥斯曼帝国的慈爱之手，她们将自己在宫廷中的私人收入以及珠宝和地产分毫不差地投入到瓦克夫慈善基金之中。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无疑是霍尔雷姆苏丹。他所建立的慈善网络
从耶路撒冷

延伸至伊斯坦布尔，从埃迪尔内一直延伸到麦加，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堪称一项令人惊叹的后勤与社会救助体系。他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哈塞基苏丹施州所，数百年来部分宗教、语言和种族，每天都为成千上万的贫困民众提供食物，成为奥斯曼慈善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典范。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努尔巴努苏丹在于斯屈达尔新建了阿提克瓦里的建筑群，由此建立了阿纳托利亚一侧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中心。然而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有一位女性凭借对细节之处的慈悲与关怀而载入史册，那就是马赫佩科尔·科塞姆苏丹。她不仅曾出资解救因债务而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还为孤儿女孩准备嫁妆，帮助他们体面地步入婚姻生活。这些苏丹女性的瓦克夫章程书中有许多细节令人感动，仅仅是看到其中对人性的体恤与细腻，就足以让人称赞不已。贝兹姆阿勒姆苏丹在19世纪设立的瓦克夫章程中特意加入了这样一条规定，城中服侍人家的年轻的仆人若不慎打破了盘子、杯子等物品，其损失由瓦克夫基金承担，这样一来可避免贫苦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和羞辱。这正是最有力的证明，权力不仅是一种力量，更是一门关于体恤、细腻、修养心性的艺术。他们没有选择囤积财物，而是将财物化作大理石上的建筑、书籍中的知识以及百姓餐桌上的食物，让财富以另一种的方式获得永恒。苏丹和苏丹太后之间这场慈善竞赛成为奥斯曼帝国城市规划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的保障。当一位苏丹太后在某个街区新建一座建筑群时，这个街区的供水、道路、教育和医疗往往都能得到数百年的保障。他们用瓦克夫制度所蕴含的慈悲与关怀，温暖了国家治理原本冰冷的一面。今天当我们漫步在那些建筑群的树荫下，其实是正穿行于一座座扇形的丰碑之中。苏丹们的印章或许早已不再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但他们依然铭刻在那些建筑的灵魂里，也延续在那些瓦克夫章程所体现的慈悲之中。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王权不在于你身后留下了多少座宫殿，而在于你曾经触动过多少人的人心。而瓦克夫正是这样一份伟大的契约的名字，将帝王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置于慈悲和服务民众的事业之中。

0: 我们走过了宫廷慈善的大门，也走过了苏丹们以慈悲与善行为荣的慈善的竞赛。而在这段旅程中，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一束自1863年以来从未熄灭的慈爱之光。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一棵伟大的教育之树，拉鲁沙法卡慈爱之家。他是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的父亲，也是那些无依无靠者的依靠。一只手伸出改变一生，一份慈善让故事延续。下周让我们相约心灵之桥，再见。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对天空非常感兴趣，人们喜欢在万里无云的夜晚仰望星空，潜入太空，陷入遐想。也许我们的思绪在浪漫或幻想故事的影响下陷入天空的黑暗，而科学家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研究不同的世界是否存在我们的世界以外的生命形式。二战后开始的太空竞赛，随着人类登月被带到了另一维度。除月球外，科学家们还对其他行星进行了研究。火星位于上述行星之首，因为火星和我们的地球一样，也是类地行星，离太阳不是很近。人们一直在研究火星上是否存在着生命。然而，随着气候变化、水资源的危险，以及冰川融化速度的加快，科学家们从90年代初开始加速火星探索工作。今天，研究工作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许多探险队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时间被派往火星，他们希望弄清楚这颗红色星球是否能给我们生存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收集到大量关于红色星球的数据。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20年向火星杰泽罗隼石坑发送探索器前，通过社交媒体账户分享了一条信息。信息中说，尽管相距遥远，但土耳其的萨尔达湖与火星上的杰泽罗隼石坑有着地质相似之处。为登火星做准备，研究人员甚至在萨尔达湖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一评论使土耳其独特的萨尔达湖引起世人的关注。位于土耳其布尔杜尔省叶西罗瓦县的萨尔达湖，以其拥有的白色沙滩和碧蓝的湖水，而被人誉为土耳其的马尔代夫。的确如此，当萨尔达湖和马尔代夫的图片并排放在一起时，很难对此进行区分。萨尔达湖是托罗斯山上的一条火山口湖，既因地震而形成，且在200万年之前，由于是一条火山湖，水中富含苏打水和镁，那个人们无法移开视线的白色沙滩就是因镁而形成。吸收镁并成为不同层的则是湖中的细菌。萨尔达湖中有着24小时不断生产氧气的细菌，确保湖中氧气的这些细菌被视为是地球最早的生命体。由于细菌而形成的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解，形成这些非凡的白色沙子，使得这条镁湖拥有绿松石颜色的，也是源于细菌的这些白色岩石。据称，这些岩石最早在35亿年前开始形成。萨尔达湖与其他湖最为重要的不同特征即在于此。专家表示，这些岩石记录了世界最古老和最早生命形式有关的信息，即这些白色岩石不仅呈现一场视觉盛宴，而且还为科学界提供极为珍贵的信息，因为它们是具有化石特征的地球最古老的沉积岩，且在地球上只分布于两个地方，其中之一便是在土耳其的萨尔达湖，另外一个则在加拿大的阿勒赤加湖。就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航空航天局考察队在火星杰泽伦隼石坑之前曾在来萨尔达湖进行了前期研究工作。由于
杰泽罗火山口的三角洲沉积物，研究人员认为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他们认为火山口中发现的碳酸盐矿物也出自这个湖。萨尔达湖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萨尔达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火山口中含有碳酸盐和三角洲结构的湖泊。因为碳酸盐会捕获环境中的一切，包括微生物，这也为曾经存在的生命形式提供了证据。此外，萨尔达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海岸线和湖泊的地质结构与杰泽罗相似，这就是为什么来到萨尔达的研究团队说，他们感觉就像在看火星上的陨石空。他建议那些对火星好奇的人应该前去萨尔达观光。萨尔达湖让人想起火星的地质结构和马尔代夫白色沙滩和碧绿的海水。然而，萨尔达湖不仅仅如此，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湖泊还是土耳其最深的湖泊之一，因其含有的特有物种而具有重要自然区的地位。萨尔达湖也是世界范围内濒临灭绝的物种的家园。萨尔达湖及其周边环境符合重要植物区和重要鸟类区的标准，它也是一个具有全球价值的湿地。萨尔达湖因其包含的地层而被描述为火星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萨尔达湖试图回答困扰人们很久的火星上是否有生命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为我们提供视觉盛宴的白色沙滩拥有数百万年前的细菌，还继续这样做的话，类似的事情可能已经或将在火星上发生。迄今为止进行的研究表明，火星拥有水资源、火山和温暖的气候。火星上似乎有一线希望，尽管它目前还没有提供适合生活的条件。而绝大多数人都迫切期待着有一天火星上有生命或有地方生存的好消息传来。是的，也许有一天人类会找到一种在火星上生活的方法，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保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萨尔达湖可以站在它的岸边，看着那些白色的岩石和沙子，见证几百万年的过去，回顾几十万年前的往事。今天我们介绍了被称为土耳其马尔代夫的萨尔达湖，它是地球上唯一与火星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发动新一轮入侵，正义党在哈萨克斯坦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尽管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仍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后，俄罗斯燃料问题依然存在。土耳其队在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以3-1击败斯洛文尼亚队。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和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发动新一轮入侵，正义党在哈萨克斯坦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尽管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仍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后，俄罗斯燃料问题依然存在。土耳其队在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以3-1击败斯洛文尼亚队。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发动新一轮入侵。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再次侵犯领土，并拘留了一名牧羊人。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色列士兵推进至库奈特拉南部乡村的拉菲德镇以西，并在该地区拘留了一人。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军队频繁侵犯叙利亚南部边境线。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军队进行搜查和拘留，并在一些地点设立军事检查站。以色列士兵周五也曾推进至拉菲德镇以西。

0: 席。正义党在哈萨克斯坦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哈萨克斯坦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亲政府的正义党以较大优势获胜。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媒体公布的初步结果，这个新成立的政党获得了70%至72%的选票，投票率超过74%。另有4个较小的反对党也进入了议会。此次选举结果预计将进一步增强总统托卡耶夫的政治权力。尽管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仍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以色列对加沙中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另有14人受伤。这再次违反了自2025年10月10日起生效的停火协议。阿克萨烈士医院的一位医疗消息人士周日告诉安纳托利亚通讯社，2名遇难者是在以色列军队袭击阿兹扎维达镇时丧生的，另有7人受伤。一架战机袭击了该镇的一处地点，民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扑灭了袭击引发的火灾。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后，俄罗斯燃料问题依然存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袭击事件造成的俄罗斯燃料市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普京周日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总理米苏斯京正在处理乌克兰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事件的后续影响。他说，就在前天，我们与总理会面并讨论了这个问题。是的，并非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但正在解决中。总理正在掌控局面，一个专门委员会已经成立。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国家队在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以3-1击败斯洛文尼亚队，卫冕欧洲冠军土耳其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排球联合会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 A 组中以3-1战胜斯洛文尼亚队，取得小组第二场胜利。在西南埃尔德姆体育馆进行的这场比赛中，土耳其队以25-21、22-25、25-17和25-16的比分赢得了四局。此前，土耳其队在首场比赛中以3-0战胜了拉脱维亚队。梅丽莎·瓦尔加斯为土耳其队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9分，伊尔金·埃登得到13分，泽赫拉居内什得到12分，玛莎·普切尔为斯洛文尼亚队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7分。土耳其队以25-21赢得第一局，以22-25输掉第二局，以25-17赢下了第三局，并以25-16拿下第四局，最终以3-1的总比分赢得比赛。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发动新一轮入侵。叙利亚南部地区面临反复的以色列入侵。最近的袭击发生在库内特拉省行政区阿尔拉菲德以西地区。叙利亚媒体报道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南部库内特拉省发动最新一次入侵，并拘留了一名牧羊人。电视台报道消息称，以色列部队在库奈特拉南部乡村拉菲德镇以西推进并拘捕了一人。该地区已多次遭到以色列入侵。消息中说，周五在拉菲德以西又有一次推进。 数月来，叙利亚南部持续发生以色列的反复入侵和袭击，包括突袭、搜查、逮捕以及设立军用检查站。自2024年12月以来，这些行动有所加剧。当时，以色列宣布1974年脱离基础协议失效，并夺取了对叙利亚缓冲区的控制权。此次入侵与美国斡旋的会谈同时进行。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地面推进发生在叙利亚和以色列高级代表团在约旦举行会晤之际。会议由美国斡旋，旨在就最近以色列的袭击实现降级。由外长谢巴尼率领的叙方代表团及情报负责人参加了上述会谈。会谈着重于建立切实可行的机制，以制止以色列的袭击、逮捕和入侵，同时讨论恢复一项安全协定。大马士革在会谈中强调，叙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重建国家军队，并在不受限制机制约束下决定伙伴关系的安全完全权利。叙利亚重申备战戈兰是叙利亚领土，表示当务之急仍然是以色列撤回到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防线，并全面恢复1974年脱离基础协议的效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0: 心灵之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奥斯曼帝国辉煌的宫殿展览里，人们讨论的不仅是政治和征服战略，在那些高墙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场小无声息却更加持久的竞赛，仁慈竞赛。苏丹们用武力征服疆域，同时又通过建立瓦克夫赋予这些土地以人文关怀，而太后们则将自己的私人财富和政治智慧化作一砖一瓦建设城市，造福民众的慈善建筑师。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印章不仅用于发布命令，也被用于新建大型医院、图书馆和施粥所的时代。从赫尔雷姆苏丹到卑兹米阿莱姆苏丹，从法蒂赫苏丹到苏拉曼大帝，让我们一起探寻权力是如何通过瓦克夫转化为一座座仁慈丰碑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宫殿那一扇扇通往慈善事业的大门吧。对于一位苏丹而言，建立瓦克夫不仅是个人虔诚信仰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念。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并没有仅仅通过修建建筑来建设这座城市，而是于1463年至1470年间主持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法蒂赫建筑群，使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一个涵盖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教育的科学中心。建筑群以法蒂赫清真寺为中心，周围设有萨赫恩、塞曼经学院、医院、施粥所、图书馆、塔卜哈内，就是现今供旅客、病人等休息居住的场所、游客接待所和土耳其浴室等设施。其中萨赫恩萨曼经学院是奥斯曼帝国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除了宗教科学之外，还教授数学、天文学、逻辑学等科学。医院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施粥所则定期向贫困人口、游客和学生提供食物。在法契和苏丹穆罕默德详细制定的瓦克夫章程的支持下，法契和建筑群成为集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为一体的典型瓦克夫建筑，也是奥斯曼帝国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理念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这些苏丹之间的竞赛并不是为了争夺谁更强、建立谁的优势，而是为了以最优雅、最周全的方式满足百姓的需求。

史学家认为，苏丹的瓦克府章程就像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宪法。例如，苏莱曼大帝在修建苏莱曼尼耶建筑群时，并不只是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而是同时新建了四所大型宗教学校，一所医学院，一所慈善医院，以及一座每天为数千人提供饭食的施粥所。将一种社会国家的理念刻在建筑与石墙之中。对于苏丹们而言，真正的王权并不在于害怕失去领土，而在于害怕失去臣民的民心。因此，一位苏丹都把留下一个比上一代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慈善事业综合体，视为一种荣耀和责任。而在这幅宏伟的历史图景中，真正展现出优雅与慈悲的，往往是苏丹太后和苏丹王妃、皇室女性。她们是奥斯曼帝国的慈爱之手，她们将自己在宫廷中的私人收入以及珠宝和地产分毫不差地投入到瓦克府慈善基金之中。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无疑是霍尔雷姆苏丹。他所建立的慈善网络从耶路撒冷延伸至伊斯坦布尔，从埃迪尔内一直延伸到麦加，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堪称一项令人惊叹的后勤与社会救助体系。他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哈塞基苏丹施粥所，数百年来不分宗教、语言和种族，每天都为成千上万的贫困民众提供食物，成为奥斯曼慈善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典范。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努尔巴努苏丹在与死屈达尔新建了阿提克瓦里的建筑群，由此建立了阿纳托利亚一侧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中心。然而，在这场慈善事业的竞赛中，有一位女性凭借对细节之处的慈悲与关怀而载入史册，那就是马赫佩科尔·科塞姆苏丹。她不仅曾出资解救因债务而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还为孤儿女孩准备嫁妆，帮助他们体面地步入婚姻生活。这些苏丹女性的瓦克府章程书中有许多细节令人感动，仅仅是看到其中对人性的体恤与细腻，就足以让人称赞不已。贝兹姆阿勒姆苏丹在19世纪设立的瓦克府章程中特意加入了这样一条规定：城中服侍人家的年轻的仆人，若不慎打破了盘子、杯子等物品，其损失由瓦克府基金承担。这样一来，可避免贫苦的仆人受到主人的责骂和羞辱。这正是最有力的证明，权力不仅是一种力量，更是一门关于体恤、细腻、修养心性的艺术。他们没有选择囤积财物，而是将财物化作大理石上的建筑、书籍中的知识。

0: 以及百姓餐桌上的食物，让财富以另一种的方式获得永恒。苏丹和苏丹太后之间这场慈善竞赛成为奥斯曼帝国城市规划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的保障。当一位苏丹太后在某个街区新建一座建筑群时，这个街区的供水、道路、教育和医疗往往都能得到数百年的保障。他们用瓦克夫制度所蕴含的慈悲与关怀，温暖了国家治理原本冰冷的一面。今天，当我们漫步在那些建筑群的树荫下，其实是正穿行于一座座扇形的丰碑之中。苏丹们的印章或许早已不再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但他们依然铭刻在那些建筑的灵魂里，也延续在那些瓦克夫章程所体现的慈悲之中。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王权不在于你身后留下了多少座宫殿，而在于你曾经触动过多少人的人心。而瓦克夫正是这样一份伟大的契约的名字，将帝王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置于慈悲和服务民众的事业之中。我们走过了宫廷慈善的大门，也走过了苏丹们以慈悲与善行为荣的慈善的竞赛。而在这段旅程中，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一束自1863年以来从未熄灭的慈爱之光。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一棵伟大的教育之树，拉鲁沙法卡慈爱之家。他是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的父亲，也是那些无依无靠者的依靠。一只手伸出改变一生，一份慈善让故事延续。下周让我们相约心灵之桥，再见。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对天空非常感兴趣，人们喜欢在万里无云的夜晚仰望星空，潜入太空，陷入遐想。也许我们的思绪在浪漫或幻想故事的影响下陷入天空的黑暗，而科学家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研究不同的世界是否存在我们的世界以外的生命形式。二战后开始的太空竞赛，随着人类登月被带到了另一维度。除月球外，科学家们还对其他行星进行了研究。火星位于上述行星之首，因为火星和我们的地球一样，也是类地行星，离太阳不是很近。人们一直在研究火星上是否存在着生命。然而，随着气候变化、水资源的危险以及冰川融化速度的加快，科学家们从90年代初开始加速火星探索工作。今天，研究工作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许多探险队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时间被派往火星。他们希望弄清楚这颗红色星球是否能给我们生存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收集到大量关于红色星球的数据。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20年向火星杰泽罗隼石坑发送探索器前，通过社交媒体账户分享了一条信息。信息中说，尽管相距遥远，但土耳其的萨尔达湖与火星上的杰泽罗隼石坑有着地质相似之处。为登火星做准备，研究人员甚至在萨尔达湖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一评论使土耳其独特的萨尔达湖引起世人的关注。位于土耳其布尔杜尔省叶西罗瓦县的萨尔达湖，以其拥有的白色沙滩和碧蓝的湖水而被人誉为土耳其的马尔代夫。的确如此，当萨尔达湖和马尔代夫的图片并排放在一起时，很难对此进行区分。萨尔达湖是托罗斯山上的一条火山口湖，既因地震而形成，且在200万年之前，由于是一条火山湖，水中富含苏打水和镁。那个人们无法移开视线的白色沙滩就是因镁而形成。吸收镁并成为不同层的则是湖中的细菌。萨尔达湖中有着24小时不断生产氧气的细菌。确保湖中氧气的这些细菌被视为是地球最早的生命体。由于细菌而形成的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解，形成这些非凡的白色沙子，使得这条镁湖拥有绿松石颜色的也是源于细菌的这些白色岩石。据称，这些岩石最早在35亿年前开始形成。萨尔达湖与其他湖最为重要的不同特征即在于此。专家表示，这些岩石记录了世界最古老和最早生命形式有关的信息，即这些白色岩石不仅呈现一场视觉盛宴，而且还为科学界提供极为珍贵的信息，因为它们是具有化石特征的地球最古老的沉积岩，且在地球上只分布于两个地方，其中之一便是在土耳其的萨尔达湖，另外一个则在加拿大的阿勒赤加湖。就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航空航天局考察队在火星杰泽伦隼石坑之前曾在莱萨尔达湖进行了前期研究工作。由于
杰泽罗火山口的三角洲沉积物，研究人员认为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他们认为火山口中发现的碳酸盐矿物也出自这个湖。萨尔达湖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萨尔达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火山口中含有碳酸盐和三角洲结构的湖泊。因为碳酸盐会捕获环境中的一切，包括微生物，这也为曾经存在的生命形式提供了证据。此外，萨尔达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海岸线和湖泊的地质结构与杰泽罗相似，这就是为什么来到萨尔达的研究团队说，他们感觉就像在看火星上的陨石空。他建议那些对火星好奇的人应该前去萨尔达观光。萨尔达湖让人想起火星的地质结构和马尔代夫白色山。

滩和碧绿的海水。然而萨尔达湖不仅仅如此，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湖泊还是土耳其最深的湖泊之一，因其含有的特有物种而具有重要自然区的地位。萨尔达湖也是世界范围内濒临灭绝的物种的家园。萨尔达湖及其周边环境符合重要植物区和重要鸟类区的标准，它也是一个具有全球价值的湿地。萨尔达湖因其包含的地层而被描述为火星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萨尔达湖试图回答困扰人们很久的火星上是否有生命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为我们提供视觉盛宴的白色沙滩拥有数百万年前的细菌，还继续这样做的话，类似的事情可能已经或将在火星上发生。迄今为止进行的研究表明，火星拥有水资源、火山和温暖的气候。火星上似乎有一线希望，尽管它目前还没有提供适合生活的条件。而绝大多数人都迫切期待着有一天火星上有生命或有地方生存的好消息传来。是的，也许有一天人类会找到一种在火星上生活的方法，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保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萨尔达湖可以站在它的岸边，看着那些白色的岩石和沙子，见证几百万年的过去，回顾几十万年前的往事。今天我们介绍了被称为土耳其马尔代夫的萨尔达湖，它是地球上唯一与火星陨石坑有相似之处的地方。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产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尽管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仍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后，俄罗斯燃料问题依然存在。土耳其队在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以3-1击败斯洛文尼亚队。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